0: 北京时间8点整，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约有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1: 广汽埃安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i60 大五座 SUV 限时换新价10.48万起，智驾随行，从从容容，有刃有余。选电车要安全，看埃安。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6月12日，
4: 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5: 好，这里是锦州交通广播早间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在微信公众号上啊，看到一条表扬信啊，表扬的短信，这是傲雪寒霜发来的信息。他说刚刚上班呢，坐上出租车，聊 GT1149 的司机值得点赞，开车稳重。由于雨天没走过有水的坑洼地带，方便是应该坐的。这样的出租车司机真是让我很动容，所以呢，想在交通广播的广播中对这位司机的行为表示支持和赞扬。那么我们对聊 GT1149 的司机啊，在交通广播的频率里为您点赞，这也是更多的朋友做好事。那么我们的私家车车主啊，包括我们在路上行驶的司机朋友，如果您听到的话，在雨天开车，除了关注自身的安全之外，也要关注其他朋友的

很高兴。然后呢，我们送上的这首《小小的太阳》，无论是阴雨天还是阴霾天，我们身边都有这样小小的太阳照耀着。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

0: 在四十岁后听歌的女人很美。
1: 说好的这个大暴雨啊什么的，这没来呀、啊，这也呀、啊，是吧？锦州还是宝地呀、啊，风水宝地。今天第一首歌送给大家，非常经典的一首啊，什么时候听我们都会。

也是重庆路的东西双向，这也是比较畅通的啊。看来很多朋友他就没有出门，这也是我们建议的，在下雨天建议大家呢还是尽量避免户外的。

这样的一个雨天，如果说不出门，在家里听听广播，真的是一件特别惬意的事情。有的时候我觉得现在我们的手机啊用的太多了啊，然后呢保护一下眼睛，听听广播也是很不错的一种选择。比如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这是我们的一位老听施远方就这么说的。怎么说的呢？走上音乐，他说：小米上午好啊，我依旧是坐在沙发上摇曳着酒里的红酒杯，摇曳着红酒杯。哎，这是什么歌来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什么歌来着？是不是这个词儿？我是摇曳着手里的红酒杯，听着节目。他说：“小米啊，你放什么歌我都喜欢听。”忠实粉、铁粉啊！谢谢你说，所以米米你快打开抖音直播，我要点赞。好的，朋友们，现在米兰的抖音呢已经打开了。啊，对，王菲，哎，稍后就播王菲这歌怎么样？哎，谢谢你要推荐的那首歌曲，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我稍后再公布是哪一首歌哈。既然说到王菲，接下来我们要一起王菲好不好？节目开场那首《原谅》，大家有没有听啊，朋友们？是不是特别适合今天这样的天气氛围，那种很抒情的感觉，很回忆的味道。但是我觉得不同的歌曲呢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心情。朋友们，走起这首王菲好不好？会有一点节奏感了，来自萧敬腾带给我们这首歌。不过萧敬腾的这歌播完之后整个雨下的会更大吧。

冷冷雨，那个小阴雨天一样啊，我们慢慢来。接下来看一下抖音当中，应该是摇小滚吧，分享了。那说到这样的天儿，听什么样的歌，我想到了那首主角王菲的那首歌。这部剧我不知道大家在今年有没有去看，我倒是没看全，就是通过某一个片段去欣赏的啊。但是我真心觉得这个刘浩存，哎，朋友们，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一到下雨天的时候啊，会让人慢下来。

相逢在雨中。怎么样朋友们，是不是感觉这样的一首歌特别适合这样的一个天气？现在外面还在下雨吗？抖音当中也有很多朋友在线当中哈、这个点大家是不是应该去准备吃饭，或者是在准备午饭当中了？谢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我觉得就是能够在一个直播间当中能够待半个小时就已经很厉害了，何况很多的好朋友基本上都是从头陪到尾。谢谢大家哈。好的，接下来的这首歌看一下，你是春风我是雨，我记不住了抖音当中的谁来。

你是春风我是雨，来自满江的一首歌，然后大咖级的声音啊。好，看到薛月他说，米兰感谢你啊，感谢你的一路陪伴，我已经安全抵达啊，安全抵达就好。对，希望大家出行在路上，然后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一呢就是大家千万不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诗远方，诗远方他说，哎呀，这都是很早期咱们那个话题了是吧，当时是播了谢霆锋的一首歌嘛，然后他说听到谢霆锋的歌突然好了，没问题，走起这首歌。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景州向。

哎呦，不知不觉已经陪伴大家一个半小时了，怎么样，今天的音乐大家都喜不喜欢？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能量场，我感觉今天所有的歌曲都很好听，如果觉得有同感的大家，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抖音当中我们的一位粉丝铁粉分享的一首歌，陈柏宇的一首歌，叫做别来无恙。我们来听听看是一个什么样的调调呢？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

哎，这是一首很好听的歌，名字叫做《命中注定》，来自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令狐少侠的分享。他说呢，要送给来自铁岭西峰的女孩子。是的，这是要送给雨妹妹的一首歌，是不是？嗯，来自庾澄庆的《命中注定》。

0: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 1.3 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 400-080-0416。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哇，时间11:36了，又到了我们半点时间，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面上的情况咋样呢？这个时段呢，跟上个时段比较，城市北侧没什么问题。然后欢迎您实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和米兰进行互动吧。这首歌曲呢，我这个反射弧比较长，在前面呢有一首歌曲叫做《19岁》，这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有朋友分享的。然后当时呢，我就想到了伊能静的这一首歌，听了好几首都是男生的歌了。

哎呀，朋友们，咱们就是说这耳朵怎么这么灵呢？这个想法怎么就这么的灵光呢？哎呀，无论是在抖音当中还是微信平台当中，大家同时留言了一句话，怎么对不是故意的啊？好的，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通过米兰的抖音啊来收听和观看。抖音直接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了。接下来一首歌是抖音当中我们的一位老听，叫做天真，分享的一首老歌，黄凯芹《雨中的恋人》。

好的，时间11:47。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一起来臭美一下。我想没有女孩子不喜欢口红的吧。说到迪奥，迪奥呢，作为国际的时尚的这样的一个牌子，我觉得真的是彩妆界的经典的标杆啊。我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一款口红，准管的色号。你看有什么颜色呢？温柔奶茶。温柔奶茶是我在生活当中涂的比较多一些的色号。复古棕调，我觉得这个复古棕调吧，它特别适合在秋天的时候用啊，你就可以备着。元气橘红，橘红色我觉得看你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啊，你要穿白色穿黑色，哎，涂起来就蛮好的。还有呢，就是素颜的罗

粉色，这个就不挑衣服了。色号还是挺全和的啊。然后我觉得迪奥呢，它最经典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上嘴的时候它是比较顺滑的，重点它不干啊，就是怕的就是涂完之后嘴巴很干，是吧？持妆度呢也比较好，所以这样的一款迪奥的经典款的口红，大家想下单吗？有限时特价哟。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要300多，今天呢给大家的福利只要199元。同时呢更加惊喜的是什么呢，我们是派公众号当中呢您来回复福利，福利两个字来进行抢购。我不知道这个色号是您可以自选还是怎么着，这个您看一看。对，所以说呢大家呢可以回复福利您自己来看一看，两支装啊，这个只要100。

这个推荐完这个福利之后呢，笨笨小生，你看看多好信儿。你看看吧，都有什么色号，给自己媳妇儿可以买一个哈。抖音当中谢谢大家点赞啊，都点迷糊的。微信公众平台公众号啊，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抖音呢，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现在正在在线当中。有朋友分享的叫做爱情总是让人难以琢磨啊，不知道这位朋友现在还有没有在线当中啊，来听上一段。

的，11:56，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马上就要2个小时了，谢谢大家一直的支持。中午时分了，大家今天中午都吃点啥呀？你们可以说说，然后我看看。来，给我一个参考。好的，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歌。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老情歌，在第2个时间点的压轴歌曲出现，来自吕方。

0: 北京时间12点整，1003甄选商城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100.。
2: 好了，朋友们，到了我们的下一个时间点了。北京时间12:01，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我是米兰。

来了一种不同的音乐风格。这是一首美国乡村音乐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来自抖音当中一位朋友的分享。朋友们，我怎么感觉天儿有点见亮了呢？外面现在是不是不下雨了？

12:06，这个时间段大家应该是在准备午饭当中，然后我就感觉今天这个天气啊会越来越好，因为明天啊就是我们水世界了，所以说明天晚上大家一定要在水世界和我们相约哦。接下来的时间呢是抖音当中一位朋友的分享，难舍难分，要听到的版本是白兰地的版本。其实我个人也蛮推荐这位歌手，他的很多翻唱蛮不错的。

其实想想看啊，就是咱们辽宁锦州真的是福地啊！你看现在外面基本上有点要放晴的感觉了，但是在南方的很多城市呢，现在还都是不太乐观的一个情况啊。我们也为他们加油。然后我真心觉得很多奋战在一线的这些朋友们真的是很辛苦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分享到这首歌是来自抖音当中的一位朋友分享的，名字叫做小小。

0: 好的，12:21，中午时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是一首对唱情歌，是特别早期的，来自许茹芸和熊天平的《你的眼睛》，这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抒情歌曲。
1: 此生此世长睡，
0: 其实有的时候在爱情或者说在生活当中，我觉得能够愿意为爱牺牲保护对方，真的是特别深情的一件事情。

0: 妈妈，还有多久能到动物园呀？
1: 快了，宝贝，导航说还有10公里，系好安全带哦。记得我们的旅行小勇士约定吗？
0: 记得，垃圾回家不乱跑，小声说话不吵闹，见到大家卫生好，耶！
1: 小手拉大手，把文明的种子播撒在每一步脚印里，文明旅游从此刻开始。

0: 所以有的时候的一些想起啊，它不是慢慢来的，它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忽然之间，就像某个雨声忽然变大的瞬间，你以为早就过去的事儿，但是呢也一下子就回来了。在这样的一个阴雨的天气当中，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锦州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中午好，我是米兰。好，半点时间我们来进一段路况。
1: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 1.3 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 400-080-0416 400-080-0416。
2: 锦州交通广播 100.3 路况播报。
0: 那这个时间点呢，我们看一下南京路和这个云飞街交汇处啊，现在部分车队北向南有车在排队当中。然后看到现在洛阳路和云飞街交汇处的南向北方向有部分车辆在排队当中。大

到这儿，情绪是不是有一点慢下来的感觉？来自梁咏琪的一首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来自周传雄版本的，很好听的一首歌，分享给大家。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怎么样，来自周传雄的声音带给我们这一首，有没有那么一首歌，周传雄的歌，他的那首青花也很好听。好的，来走起这首歌。

来自戴佩妮的这一首歌《街角的祝福》。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来自于她的亲身经历。分手之后呢，偶遇前任，带着新女友，下意识的呢，她就躲在了街角，将这份很酸涩又很释然的心情写成了

这首歌曲呢应该是比较小众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你是我最爱的人，曾经呢在我的音乐盒当中一直会循环播放的一首歌，作为今天的收尾曲。

0: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卸下忙碌，让时光慢下来，这里是音乐假日，用舒缓旋律为您打造专属休憩港湾，开启一场治愈耳朵的音乐漫游。

的氛围。1003演唱会，让耳朵站上 C 位。这场演唱会没有座位，只有沸腾。FM 1003演唱会。

一往一前，向前不如

0: 北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零。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呢，就是天然酵母的精华，是属于那种全肤质适配的，干皮补水，油皮控油，而且呢敏感肌还会给大家维稳。如果说您是一位皮到了雅诗兰黛的眼霜，这个雅诗兰黛的眼霜呢给您提供的是15毫升两支。你想想啊，很多朋友白天忙碌了一大天了，特别的累，然后呢到了晚上的时候咱们还要去刷一刷手机啊，是吧，然后看一看电视什么的，追追剧啊，霜真的是很好用，价格呢也确实真的贵呀。那好用的东西肯定是要贵的呀。这个官方旗舰店呢15毫升的正装呢是要565元，但是今天买一得二，两瓶15毫升的正装到手呢只要399。那一瓶不到200块钱，就囤这个 polo 衫呢，颜色很多，我们给大家上了3款特别经典的颜色啊，像黑色，还有藏青色，另外还有白色。这个黑色呢就是很百搭，显瘦也不挑身材啊，藏青色就是很温润沉稳的感觉，就是复古老钱啊，低调，但是不要贴了的话皮肤痒啊怎么办呢，这个您放心啊，它不闷汗不红肿，贴着就好像没贴一样，特别的舒服，夏天用正合适。你比如说平时呢咱们可能会去中医馆去贴那个三伏贴啊，排队不说，一次可能得好几十块钱吧，那咱们这个国药药材三伏贴今天直接给您。其实呢我们这个调整也是出于一个安全的考虑，再有就是让大家能够玩得更开心啊，也非常抱歉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调整了活动的时间，也打乱了很多朋友原本的出

段我们看到东向西的方向呢会有一些缓行出现，分局岗现在是延安路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我们看到也是有一些缓行出现的。再有就是再关注一下老城区，老城区这一时间呢，洛阳路云飞街这一段啊，尤其是从杭州街开始列啊，非常非常感谢。同时呢，大家可以通过各种平台来点播自己喜欢的音乐。

今天大家推的歌都特别的好听，很有味道啊。这首歌的名字是郑中基演唱的《无赖》。那同时呢，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有朋友在点歌，好多朋友点歌。我只能说啊，我尽量的满足大家的点歌要求。然后大家有什么样的祝福呢，可以说出来。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名字叫做《纷纷》。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大家应该很熟悉它的旋律啊。

好，看到平台上有朋友说，冬梅啊，今天歌怎么都这么好听呢？那就是嘛，我们听友推荐的歌能不好听吗？而且都有着真挚的祝福哈。也看到了其他朋友推荐的歌曲，哎，这来一首带劲儿的啊。心木暖阳呢说，主持人你好，特别想听一首张靓颖的歌曲《饿狼传说》。大家还记得这个张靓颖就是现场版的演唱吧？当时就有很多朋友说很带劲儿哈，那咱们就感受一下。

好啦，今天点播的歌曲我觉得风格各不相同啊，有特别温柔的歌曲，还有特别劲爆的歌曲。那接下来咱们可以沉淀一下，是不是？这个张弛有度哈，听完了比较劲爆的歌曲呢，咱们要去感受一下爱的代价。李宗盛的这首歌是谁点播的来着？可以认领一下。那喜欢这首歌的朋友呢，可以在这个音乐当中静静的去回顾一下自己爱的历程。

0: 北京时间17:30，八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约有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1: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一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医网2025D06120025号。

17:30的时候呢，这个时间我们来看一看路况怎么样啊。这一时间呢，现在我们看到的路况，锦城的大部分的路段呢还是相对比较好走的。我们先看到的是桥面，现在桥面是挺顺畅的。目前呢，这个人民街道解放路这一段，我们看到南向北的方向车是有点多的。福德转盘过来，南向北的方向一直到解放路这一段啊，人民街现在这一段的路车挺多，如果您着急的话，您可以想着去绕行一下。老城区其他路段呢还算可以吧，没有看到有太过于拥堵的地方，就是人民街道解放路南向北的方向，这个车忽然间就多了起来了。其他的路段呢，我们看看工铁桥洞，现在几个工铁桥洞也是比较好走的，大家放心通过。城市以北的路段也是很畅通的啊。因为今天呢这个白天有下雨，所以说路面相对来讲湿滑，能见度一般化，大家在傍晚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谨慎慢行。好，17:32，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我们的点歌节目开心驾到啊。刚才有朋友点播的歌曲啊都特别的好听，有听到李宗盛的爱的代价，那同时呢可可西里也推荐了一首特别好听的歌曲，他想为大奶牛点播一首歌，这首歌真的是太经典了，卢冠廷一生所爱。

大家有没有静静的聆听这一首歌曲《一生所爱》啊？就每一次听这首歌都有不同的感动。可能大家呢，这个在面对一生所爱的时候呢，每一个人的故事都是不一样的。那我相信每一个人的故事一定都会在这个《一生所爱》里面有所体现。那我们继续呢，刷新平台，看看大家的微信留言。那前面呢，我们这个抖音的公屏上有朋友特别推荐了一首歌，这首歌呢挺适合，我觉得挺适合这几天的天气的。大家能猜到是什么歌曲吗？大家猜一猜啊，好像跟雨有关系哈。

好了，在播放歌曲之前呢，我们再看看大家的留言。格律师发来信息了，说晚上好，主持人能不能推荐一首张宇的歌曲《小小的太阳》呢？在这里也祝愿红箭篮球馆早场局的伙伴们身体健康，开开心心，不受伤的打球。好的，没问题啊。今天的歌曲呢，有雨也有太阳。这个雨呢，我们没有回避，但是呢，明天12号我们的这个锦绣校服交广之夜，我们会玩得非常的开心，因为明天只有小小的阵雨，而且是在白天啊，又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很适合大家去玩水。期待呢，在明天和大家见面。那我们先来分享到的这首歌《相逢在雨中》，然后呢，下完雨咱就出太阳吧，咱们就来听《小小的太阳》。

好啦，现在呢又想起了这首歌，前面我们听到的是黎明的一首经典的这个作品啊，特别的好听，相逢在雨中。那接下来小小的太阳，我们期待太阳出现。

刚才看到这个我们的平台当中啊，好多朋友在点歌，这首歌曲《小小的太阳》呢，也是我们的格律师特别推荐的。我特别期待你想祝福的那些朋友能够感受到你的这一份问候吧。同时呢，我看见威廉王妃呢发来信息说：“东东梅，哎呀，这个称呼啊，真的是好亲切啊，东东梅。”我记得那个时候也是在做一档音乐节目，然后呢，有朋友给我起了一个名字叫东东梅啊，那时候我和坤威，我跟坤威一块儿啊，这个管他叫 KTV，管我叫东东梅。想点播一首徐怀钰的《友情卡片》。那这首歌呢，我觉得也是，很有青春味道哈。我觉得徐怀钰他也是过了这么多年，他也是没有变，依然活力满满。包括他的本人的那种感觉也是没有变。那咱们来听一听徐怀钰的这一首老歌《友情卡片》。那我想呢，这首歌也代表了东梅和电波另一端，包括抖音平台对面的很多的朋友的这一份友情，希望我们能够友谊天长地久。分享这首歌《友情卡片》。

好啊，刘德华的《爱你一万年》，同时呢，这个经典的歌曲一首接一首，接下来这首苏慧伦的《鸭子》，我是不是播放的晚了一点呢？刚才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点播苏慧伦《鸭子》的这位朋友，你还在抖音直播间吗？看着你

0: 十八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开心驾到，欢迎搭乘开心驾到好欢乐列车，这里没有烦恼的站台，只有一路的欢声笑语。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开心驾到，向快乐出发。
1: 时间过得很快啊，这个点歌的时间呢一转眼就过半了，就是因为大家推荐的歌都特别的好听啊。我们的平台当中呢也有很多的朋友在发送一些留言，想传递一份祝福。其实有的时候呢在音乐当中徜徉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有的时候比如说很多朋友开车回家，你可能不愿意这个马上就上楼哈，你可能会坐在车里面听一首歌呀，对吧，或者自己安静一会儿啊，或者是听听我们的节目啊，这都是一种放空，是一种沉浸式的体验啊。当然很多朋友通过歌曲表达一份情感，我觉得这也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我相信大多数朋友，相当一部分朋友啊，在生活当中可能不太善于去表达自己，不太善于用言辞来表达，是不是？那就用音乐来表达吧。好了，刚才呢有朋友，哎呦，我欠了那么多的歌啊。好，刚才呢我再找一找我们的这个留言的这个记录啊，这个朋友怎么读您的名字呢？我就看到一个毛里求斯，然后这个头像是一个红发女郎。他说今天老公过生日，想为他点播一首《还与你》。这个朋友你还在听吗？祝您的爱人生日快乐。

这首歌来自陈晓东，《心有独钟》，我觉得是一种情感的表达，同时也是一首特别经典的歌曲，也是一首安静的表达情绪的歌曲。这首歌特别送给猫，我们的老朋友。

好啦，我们今天啊，点播歌曲的朋友特别的多，看样子啊，今天大家都在这个听我们的节目呢。然后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有好多的这个听众哈，看到了张小七说点歌有主题吗？想听一首《说爱你》啊。那《说爱你》这首歌呢，我给你选择了另外一个版本的，希望理解。实际上我觉得点歌呢，有的时候会有亲情的点歌，友情、爱情啊，亲情、友情、爱情呢，很多的歌曲都能够表达。这首歌我们一块儿分享，《说爱你》。

好了，我们看到天天吃橙子发来信息说，解放路上就是锦州中学前面一点的井盖没有了。嗯，好的，那这个直接开过去了哈。那好，大家那个多注意哈。也感谢天天吃橙子把这个信息反馈过来。那么大家路过到这个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多注意了。尤其是到了傍晚的时候，这个能见度呢也不是特别的好，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已经进行了一半了啊，18:17，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您听到的是开心驾到。同时呢，明天我们都会到这个欢乐王国水世界和大家见面啊。明天是我们交通广播的一个盛大的节日，一年一度的交广之夜。每年的交广之夜呢，我们的主持人都会到现场去和大家团聚，所以有很多的朋友就是想看看我们的主持人和我们近距离互动一下啊。明天有时间的朋友呢，也欢迎大家都到这个我们的锦绣校服交广之夜和我们来见面啊。到时候冬梅也去。提示大家也是非常抱歉，因为这两天这个天气不是很好啊，也是因为天气的原因，我们调整了活动的时间，打乱了大家原本的计划。本来是应该今天晚上进行的，但是我们调到明天晚上了，就是为了让大家能更舒适的，然后呢更安心的去玩一玩。因为这个时候你看孩子们考试都考完了，哎，该放松该撒欢了。而且呢，这一年一度我们交广的一个盛大的节日就要开始了，所以其实我们也非常的期待，包括我们这一次这个活动的主题啊，像坤总啊，我们整个一个团队呢也是想了这个很多的一些小妙招啊，想了很多的点子，咱们可以期待一下啊。说锦州现在下小雨呢，是这个小雨没事儿，包括这个像什么阵雨啊，这都没什么事儿哈，不影响。嗯，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看看大家的微信留言。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呢，还有很多朋友播的歌我们都没有播放呢。确实今天点歌的朋友真的是太多了。前面有位朋友推荐了谢霆锋的歌曲《只要为你活一天》，期待我们中国的武术哈能够传到这个世界各地啊。我们一块来分享一下。那这位朋友的，您还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吗？如果在的话，这首歌特别送给你啊。

好了，现在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九日演唱的《北方以北》。刚才哪位朋友在我的这个抖音直播间点播《北方以北》来着？还在听吗？在听的话来吱个声，好听啊。

我记得在抖音平台有个朋友推荐了一首歌，是春乐队的，叫做《晚风》。这首歌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啊，我觉得是很有意境的一首歌曲，分享一下。如果这个时间您也是在吹着晚风的话，能够感受到这首歌的意境吗？

不同的晚风呢，感觉是不一样的。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春乐队的晚风和我们即将播放的晚风呢，是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感觉。那我们来分享一下这首。

今天吹着晚风，我们希望这一阵晚风能够把云彩呢都吹走哈。一直在下雨的这个天气当中，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这个心情都有点潮湿的感觉了，是吧？所以我们期待呢，这个艳阳能够早日的出现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哪位朋友点播的来着？《天下有情人》，一首特别经典的音乐。

我记得我有一位朋友啊，听众特别喜欢听王杰的歌曲，那刚刚呢他也参与到节目当中，推荐了一首歌，下次的相逢在什么时候，这首歌大家肯定会特别熟悉啊，王杰的歌。

下次相逢在什么时候呢？啊，有的时候，我们和特别亲近的朋友啊，好久不见，然后在相聚了一段时间之后呢，马上要说再见了，我们肯定就会问，下次我们相逢在什么时候呢？也许遥遥无期，也许我们很快又会见面了。但是呢，一定要相信啊，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再相见，我们再见的时候一定会是更好的自己，是不是？好了，那今天呢有好多的朋友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点播了很多的歌曲，非常感谢大家的推荐。好，刚才有朋友发来信息说，冬梅姐啊，可不可以听一首老歌啊，草蜢的半点心，觉得这首歌已经很久没有听了，是吧？草蜢的这首歌，我记得前一段时间这个草蜢开演唱会，好多朋友来助力，很多的一些他们的好朋友来助力啊，这一首半点心呢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作品，咱们一块来分享。

0: 哎，这个朋友发来信息说：“谢谢冬梅姐啊，不客气不客气，这就是一档点歌的节目。”好多朋友说节目快要结束了，我们下次在什么时候啊？告诉大家啊，我们的这个开心驾到节目呢是周六周日的。这个其实是从17点到19点有两个小时的点歌时间啊，大家都可以参与进来。那明天呢会是我们的另外的主持人来主持，那我呢是隔周的周六这个时间和大家能够见面。好像这个见面的时间间隔有点长哈，好多朋友说哎呦那时间有点太长了，是呢，但是呢我会想你们的。
1: 你抱我吻上我嘴巴，
0: 好啦，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啊，我们的抖音的直播间好多朋友关注了冬梅，给冬梅点赞，同时呢也参与了我们的点歌，也非常感谢我们平台当中的各位听友啊，发来那么多的留言和祝福，让我们听到了这么多好听的歌。有个朋友说这是一个怀旧电台吗？其实不仅仅是怀旧电台啊，就是我们怀旧的歌曲经典的歌曲都太好听了。

好的，那这一段时间一直下雨哈，很多朋友都期待晴天。磊说是不是没有时间播放他推荐的歌曲《晴天》了？我们可以听一段《期待晴天》，期待阳光，期待明天我们的活动能够一切顺利，期待大家能够玩得开心，大家也期待一下我们的精彩的交管之夜。

好了，这一首周董周杰伦的歌曲《晴天》也是我们的期待啊，期待有晴天。那最后的这首歌曲呢，来自校长谭咏麟，《讲不出再见》。这虽然是一首老歌，但是每每在即将分别的时候呢，都会想到这首歌曲《讲不出再见》。有的时候说再见真的是很难啊，因为你需要经过一段漫长的等待，但是也许你转身就又会再见了。带着期待去生活，你会觉得每天都开心。这首歌送给所有的好朋友，送给所有的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的一些我们本地的朋友，还有外地的大老远的来关注我的朋友们，谢谢你们对冬梅的喜欢。讲不出再见，我们下一次再相聚。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零零点

学友的这首经典的一曲两唱，唱尽了感情里两种最动人的心境。1992年粤语版《分手总要在雨天》，满是离别时的不舍与遗憾。1993年国语版《一路上有你》，则是相伴一生的执着与深情。同一段。

代大师用清越卓然的旋律将黄沾的填词推向了壮阔洒脱的极致。人的一生中难免会有一些刻骨铭心的往事，谁都不能预计每件事情的后果，失意的时候活得洒脱一些，或许就能在某一瞬间豁然开朗，笑看风云。

最近追老舅的朋友一定对这首歌不陌生，郭京飞演的崔国明人生低谷时响起的旋律，就是这首被重新编曲的《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原版是90年代港剧的温柔经典，老旧版保留粤语的韵味，少了旧时光的沧桑，多了东北汉子在异乡的柔软与牵挂。剧中崔国宁上海投资失败，李小珍带着这首歌出现，旋律表达的不只是爱情，更是故土旧人带来的温暖与接纳。

有些声音一开口就是一生的孤独与沧桑，王杰就是这样的存在。粤语版《谁明浪子心》唱的是漂泊与无奈，是无人能懂的孤独。国语版《他的背影》讲的是心碎和遗憾，是爱而不得的心酸。他的声音里有爱有痛，有你和我藏不住的故事。

又到重阳，在校站温暖的歌声中，愿每位老人都能卸下辛劳，享一份自在与舒心。无论是否朝夕相伴，这份牵挂始终滚烫。愿在岁月里默默付出的长辈重阳安康，福寿绵长。

是1988年的歌，简宁作词，罗大佑作曲。陈慧娴的声音清亮的像山间的水，她唱：“谁在黄金海岸，谁在烽烟彼岸？”明明是离别，却带着点有缘再会的坦然。就像小时候的时候，总是带着点期待，说不定某天就再相见了。

说到这首经典旋律，原唱林慧萍的《情难枕》真的很有味道，她的嗓音里带着一种经历过后的通透与淡然，唱的是爱过痛过之后慢慢放下的释然，而周慧敏的粤语版《痴情换情深》则是另一种味道，明明知道会受伤，还是愿意一往情深，多了几分少女般的痴情与坚定，一个唱释然，一个唱执着，原唱与翻唱各有韵味。

有没有一种感觉，前奏一响，磁带、海报还有课间合唱全都回来了？1989年的青苹果乐园藏着三个少年成名的起点，他们本是节目助理，公司试水让他们翻唱歌曲。丁晓文根据地下舞厅少年的灵感写词，15岁的苏有朋、17岁的陈志鹏，还有19岁的吴奇隆，用元气歌声唱活了青春。这首歌成为了华语偶像的启蒙曲。想问问，当年你模仿过他们的舞步吗？

最近周杰伦带着新专辑《太阳之子》热烈回归，像一场盛大的光芒来袭，也让我们再次回望他温柔内敛的国运巅峰。从炽热明亮的太阳意境，回到烟雨朦胧的青花瓷，一笔素胚，一抹天青，藏着最极致的东方诗意。而这段旋律也有了温柔的粤语女声翻唱，一首经典两般滋味，您更喜欢哪种意境呢？

1989年的一个台风夜，一位牙医抱着吉他在雨里苦等了一整晚，也没有等到他暗恋的女孩。他为了音乐梦关掉了诊所，一头扎进了录音棚，写出了这首传世情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他就是张洪亮。这首歌没有复杂编曲，全靠一腔孤勇的真心打动了听众，成了90年代最戳心的告白金曲。这首歌会让你想到怎样的故事呢？

这是一首关于离别的歌，却被他唱得忧伤而不凄婉。谭咏麟的《难舍难分》一响起，就像翻开了一本旧情书。1990年这首歌推出的时候，填词人娃娃正陷入一场不舍的告别里。和挚友分别前，两人在江边从黄昏坐到黎明，那些没有说尽的话都化作了说再见难舍难分的歌词。

却是永远珍藏着老狼那沙哑而又真诚的声音。校园民谣是清醒的新的抑郁，伴随着成长，伴随着青春。在恋恋风尘忧伤的山顶，看着红色的朝霞，老狼从不制造过分的跌宕起伏，他只是自言自语般旁若无人又深情地唱，使你不由自主地跌进他忘情的世界里。

泡了杯茶，来听一首李宗盛的《鬼迷心窍》吧。这首歌1992年发行，李宗盛写歌总像是在说一些悄悄话。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直白的像没修饰过的真心。后来才知道，他说这首歌是写男人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样子。可谁没被鬼迷心窍过呢？哪怕过了很久，想起那个人，还是会懂那句，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今晚有月亮，正好陪徐美像被月光洗过一样。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其实每个在城里打拼的人都需要这样的月光，可能是想家时的慰藉，可能是失恋后的温柔，也可能是加班晚归的时候。其实不用重逢，此刻能被这首歌环绕已经很幸福了。

这是一首刻进青春里的歌。1988年，谭张争霸，沉默是金，是张国荣在舆论漩涡里写的自白书，也就横扫金曲奖。1992年，许冠杰隐退，和已退出歌坛的张国荣破例合唱，成了乐坛绝响。

2002年，刘德华听闻好友伍曼英肾衰竭只剩3个月的生命，丈夫辞职带她旅行相守，这份深情催生了这首歌《练习》。歌词里每天练习说爱你，练习失去，正是丈夫藏在心底的煎熬。后来好友竟奇迹痊愈，这首歌也成了珍惜当下的告白。它不是悲伤的歌，是教我们用力去爱的希望之歌。如果

回顾1989年的华语乐坛，陈淑桦用一首《梦醒时分》轻轻叩开了无数人的心门。很多人说，是这首歌让他们记住了那个声音里藏着故事的女子。其实这首歌的旋律最初来自美国乡村歌曲，经过李宗盛重新填词后，成了道尽情爱悲欢的华语经典。陈淑桦温润又带着韧性的声线，把《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唱得像老朋友在耳边劝慰。当年听歌的少年或许不懂歌里的辗转反侧，如今再听才懂那句，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藏着多少释然。岁月流转，这首歌唱尽的梦醒时分依然在每个人的故事里。

很多人不知道，火遍大江南北的恋曲一九九零，还有一首超经典的粤语版本，许冠杰《阿郎恋曲》。同样一段旋律，国语版唱的是青春遗憾、悠悠往事，粤语版则带着港片独有的江湖温柔。一首是时代记忆，一首是港乐传奇，您更喜欢哪一段呢？

今天想和大家重温姜育恒的《梅花三弄》，前奏响起，琼瑶剧里的画面瞬间涌上心头。红尘自有痴情者，莫笑痴情太痴狂。剧里那些轰轰烈烈的爱恨，明明带着遗憾，却让人忍不住反复回味。

0: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3: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听房叔安一介绍，这房叔平十分了不起，一出世大闹龙虎风云会，这功夫十分了。你说房叔平捡了个大便宜，在开封府效力多年的六品的也有，四品的也有，五品的也有，要说熬个二品官，大家听完非常高兴。咱这么说吧，到了第二天，老少英雄齐聚望海楼，把二楼一号包间就包下来了。掌柜比看都是开封府的官人，来的有翻江主蒋平，这年轻人呢满脸病态，气色不太好，虽然长得挺白，白里透青，青里透黄，眼圈深陷，但挺精神，望着一座是稳如泰山。旁边站个小孩，因为与本故事无关，咱不便介绍了。但这皇太子身体不好，房叔安他们大家都知道。

0: 说到这儿呢，我也有同感。人呢要老待在一个地方，也确实有点乏味。咱举个例子说嘛，肉好吃，要光吃肉，老也不换口味，也就乏味，一点也吃不下去。您说是不是？是啊。所以您这心情我太理解了。不过殿下，这皇城跟外边的是两个世界，这外边是五花八门，什么事儿都有。您贵为储君，未来的皇上，您可千万要留神呐！您跟一般人不一样，如果出点差错，大宋朝的江山可就保不住了。哈哈哈哈，不那么严重吧？你还别吓唬我，我看现在是太平盛世，有各位忠臣，有开封府的人保驾，万无一失啊。再者一说，谁知道我是谁？有几个人认识我的？哎，谁也不能掐会算，怎么能知道我是皇太子？谁能猜到我是储君呢？猜不到。无非是贼人胆虚而已，你说是吗？嗯，也有您这么一说，但不管怎么说，您还是留点神。奉劝殿下快吃，吃完了，臣把您护送回宫。哎，慢着，方叔安呐，你说为什么开封府这么多人，我谁也不找，单独找你？你知道为什么吗？这正是我要说的话，臣不明白，请殿下明示。哈哈哈哈，还得说咱们君臣投缘。你看开封府那么多的办差官，比你有名的有的是，比你本事高的也大有人在，我唯独喜欢你，你说这不是缘分吗？我记得在几次宴会上我见过你的面，你一说话我就乐，看着你我就开心，咱们君臣就是投缘，所以我才单独把你叫来。哎呀，我说您这一说我能多活十年呢，的确这是缘分。哎，我说舒安呐，我有件事儿一直藏到心里头，我想向你询问询问。嗯，有话您说，凡是我知道的。太子闻听长叹一声，哎，舒安呐，有些事儿我不必避讳你，我身体一直就不好，太医院的人轮流给我治病也不见功效，我知道你们练武的人全有半仙之体，不知什么人能医好我的病体。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西部大头鬼房叔安为了祝贺兄弟荣升安庆宫的带刀侍卫，在望海楼大排宴宴款待开封府老少爷们儿，他做梦也没想到皇太子赵曙也在这儿吃饭，而且单独指名点姓把他叫到三号包间儿。赵曙是谁呀？就是大宋朝武帝英宗，未来的皇上，现在是储君皇太子。房叔安不明白，神神秘秘的把自己给找来干什么呢？这赵曙啊，二十挂零，充满了青春活力，但是有一样身子骨不太结实，满脸都是病容。见着房叔安，他压低了声音，首先警告老方，此事要绝对保密，我上这儿吃饭的事儿，见你的事儿，绝对不准跟第二个人说，如果说了我不答应。后来房叔安才明白，闹了半天

0: 这皇太子啊，也不是个稳当且儿，经常化妆微服到外头来溜达来，其目的呢就是离开皇宫啊，出来散散心。这些事儿都背着皇上不知道，这是皇上家的事儿，老方倒不关心。他关心的是为什么皇太子要叫他过来。后来赵曙对他说，我呀身子骨不好，经常吃药，别看太医院那么多高手医不好我的病，为此我十分担心呐。人生一世落个好身子骨，这是修来的福气，你有天大的本事，身子不给做主将一事无成啊。因此他要求老方说，你在外边见的人多了，认识不认识什么名医能医好我的病。房叔安一听啊，这牛性大了，把大脑袋一晃，美心说，看见没，人的名树的影，你说我们开封府老少爷们儿四五十号，皇太子谁都不找，指名点姓专找我房叔安，说明我的名气比谁都大呀。哎，像那个你就实话实说得了呗。他又犯了老毛病了，爱吹牛，有骆驼就不吹牛，什么大说什么。皇太子一问他，房叔安把胸脯拔起来了，我说太子殿下，您找我就对了，您问我也对了，不可这事儿我就拜托你了，什么时候医好我的病怎么办，你听我的回信儿。好了，既然殿下瞧得起我，此事就包在房叔安身上，为太子殿下效劳，我是慢死不辞。方爷，我奉殿子太下所差，请你到东宫。
1: 请我到东宫？
0: 是啊，你赶紧跟我走吧。房叔安一琢磨，真快呀。哦，太子殿下交代的清楚，让我听信儿。你知道今儿个哀家把你找来什么事儿吗？
1: 不知道。
0: 请皇后明示。方叔安呐，也没什么瞒着你的，现在我们有大宋朝一统的江山，看来心满了啊。咱们最近这两天就起身，你陪着我，咱赶奔华山修了刹，你听明白了吗？
1: 明。
0: 二，确保皇太子平安。哎，此事办成，我保你升官晋级，立大功一。

有吻过你，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笑和逝，

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它领着我们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100.3，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脆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您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2: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2: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2: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只以

0: 念，
1: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0: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0: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1: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易老师，
4: 嗯，
3: 你说咱们现在的生活条件啊是越来越好了，这老百姓不愁吃不愁穿，
4: 对，
3: 大家退休之后没事儿在家养养花呀，种种草，溜溜弯，下下棋，带带孙子孙女，日子本该过得挺安逸的。
4: 对，
3: 但是唯独绕不开的呀，就是身上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老年基础病，尤其是心脏方面的问题，简直是成了咱们中老年人的通病了。
4: 没错。
3: 嗯，你看有的叔叔阿姨呢，平时身体看着挺硬朗的，没啥大毛病，不感冒不发烧，可就是偶尔这个胸口发闷，心慌气短。有的阿姨呢，一辈子操心劳碌，年轻的时候啊，生气上火就攒下这个病根儿，等到年纪大了，动不动这心口窝就撕撕拉拉的疼，一阵一阵的哈。还有的老朋友已经检查出这个心肌供血不足，动脉硬化，心律不齐，甚至有的已经做过支架了，有过心绞痛发作的经历了。每天都提心吊胆的活着，生怕哪天突然犯病了，连出个门都不敢远走，睡觉都睡不踏实。
4: 其实现在这种现象呢已经是很普遍了。
3: 嗯，确实。
4: 基本上啊，10个中老年人里边有8个就多多少少啊心脏都有问题。
3: 对。
4: 啊，你别说中老年人了，就小雨你知道现在有多少年轻人就是因为这个心梗突发的猝死嘛？
3: 你确实都年轻化了
4: 啊！你别的不说，就前段时间特别出名的，啊，你专门是做教育咨询的，人家是有自己的大公司，
3: 嗯，
4: 而且好像才40多岁吧？
3: 对，
4: 年纪轻轻的拥有了上亿的资产呢。
3: 对，而且啊，另外人家还有这个几千万的粉丝呢，他是网络上的大博主啊。
4: 然后，那结果怎么样啊？
3: 也是心梗。
4: 对啊，在事业最巅峰的这个时候心肌梗死，我记得是40多岁，
3: 是
4: 啊，刚出头。
3: 对，
4: 你是多年轻的。
3: 对，太令人惋惜了。而且我看他还每天都运动呢。
4: 哦，每天运动，但是挡不住什么呀，他每天的这个工作呀压力特别大。
3: 确实
4: 啊，而且经常熬夜。
3: 嗯
4: 啊，所以说呢，我们经常呼吁大家一定得把养生保健你得重视起来。
3: 没错
4: 啊，你不然的话你真不知道危险什么时候它就先来了。
3: 对，不过老师根据我的观察呀，现在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养生保健的意识是越来越强了。
4: 这点特别好，因为什么呢，你懂得爱惜自己的身体，你只有身体健康了，才是我们晚年最大的福气啊。
3: 没错，但是大家养生的路子呀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的。有的人呢每天去公园跟着这个暴走团暴走1万步，有的人跟风买各种网红保健品，有的人呢听街坊邻居说哪个产品好立马就跟风买回来吃，还有的人不管自己的体质适不适合，别人吃啥我就吃啥，完全没有自己的判断。
4: 尤其是关于心脏养护这方面。
3: 对
4: 啊，你补充辅酶 Q 时，咱就说这两天讲的这个事儿上。
3: 嗯
4: 啊，你很多人打来电话呀，就肖玉你应该也听到了。
3: 对对对
4: 啊，真的是你一听你就感觉他走了很多的弯路，花了很多的

0: 冤枉钱。
1: 确实
0: 啊，你看昨天有一位王大姐，她说什么呢？自己花了大几百上千啊，买了进口的大品牌的这个辅酶 Q 十，
1: 嗯，
0: 看上去这包装哟特别精致，商家宣传的含量也是超高的，啊，结果吃了大半年，心脏是该慌还是慌，该犯心绞痛还是犯，一丁点都没改善。
1: 对，
0: 啊，另外还有一位李姓的大哥，这个李哥呀也是贪图便宜了，他跟那大姐正好是反了，他干什么呢？专门在药店里边啊买那种便宜的几十块钱一盒的这个辅酶 Q 十，那一粒的含量啊也就20毫克，那也是坚持坚持的吃，吃了快一年了，结果呢不仅是没有任何的改善，反而把这心脏啊还吃得越来越严重了，都出现早期的心衰了。
1: 哎，对，我记得这位大哥。所以老师这么看啊，其实不是大家伙不想养生，而是大家伙不懂里边的这个门道，不懂挑选的标准。
0: 没错，
1: 都被市面上这个五花八门的品牌、眼花缭乱的含量、各种各样的剂型给绕晕了。商家说啥呢，大家就信啥，都以为贵的就是好的，含量高的就是管用的，到最后钱花了不少，身体还没养好，反而还给肝肾增添了负担，还耽误了病情。
0: 没错，其实说到底啊，这还是咱们老百姓呢不懂得这些知识，
1: 嗯，
0: 啊，不知道这个选择的标准是什么，
1: 嗯，
0: 啊，所以啊就极其容易走弯路啊。健康的意识是有了，
1: 嗯，
0: 怎么才能够让我们守护住健康，保持住健康，这个知识咱老百姓还是欠缺的。
1: 对
0: 啊，走弯路走多了，他冤枉钱自然就花的多了。
1: 是，不过老师现在大家不用担心了，因为现在有易老师您了，还有我们的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能够帮助大家把好产品质量这一关了。
0: 其实呢更重要的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个背后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
1: 嗯，
0: 我们给大家伙甄选每一道的这个健康产品啊，我们全部都要经过我们科研团队的去检测的，
1: 嗯，
0: 而且必须得是深入到厂家内部跟踪考察至少半年的时间，你得达到我们6维甄选的标准之后，我们才会推荐给大家的。
1: 没错，
0: 所以大家伙面对这个眼花缭乱的各种品牌的健康产品，你不会选没关系，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帮大家甄选出世间的品质最优的、对健康有帮助的好产品。就像小雨说的那样，有我和我们背后的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替大家伙把好产品质量的这第一道关卡。
1: 对，
0: 当然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一个独特优势：
1: 零距离、零差价。
0: 没错。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甄选出的每一道健康产品，只要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了，我们最终给大家争取到的全部都是出厂价。就像之前给大家争取到的咱们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
1: 嗯，
0: 啊，还有蜂王降噪啊，益生菌就等等吧，最终给大家的全部那都是出厂价。
1: 是的，
0: 你这个价格我可以拍着胸脯子说，除了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之外啊，没有人能够做下来了啊！这就是咱们健康购的底气，也是咱们国品优选的优势。
1: 没错，其实呢，只要是我们的老朋友，基本上都是非常相信老师您的，相信老师您能给我们带来健康，带来优惠。
0: 所以这段时间呢，我也一直的跟你们去讲啊，讲什么呢？讲这个辅酶 Q 十。啊，因为对于健康的保持来讲，中老年人我们更多的还是关注我们人体的这个发动机呀，
1: 对
0: 啊，心脏泵血这一块，所以说呢选择辅酶 Q 时大家都知道，也都有这个健康意识了，但是在怎么选择什么品质的、什么含量的，大家不知道。我给大家讲，我们讲到了黄金含量的水溶性速起的辅酶 Q 十口服液了。
1: 对，您讲完之后，就昨天咱们的热线电话都被打爆了，咱们的场外指导老师都忙不过来了。
0: 其实这是好事，
1: 嗯，
0: 起码说大家伙听明白了啊，选择什么样的辅酶 Q 十才能够对自己的这个心脏起到实实在在的养护作用了。
1: 是的，老师，不瞒您说，我昨天啊在导播间也接了几通电话，是咱们健康购栏目打进来的这个热线听众。
0: 哦，就是咱们节目结束以后了，还有人往那直播间打热线。

0: 呢？
1: 是，可能是场外老师忙得忘了转播了，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啊，我接听完这个电话之后，那真是感触良多呀。
0: 那你快跟我聊聊你的感触。
1: 哎，我讲一讲，就是好的健康产品啊，如果我们老百姓没有渠道，没有人脉，那就算咱手里有钱，那真是想买它也买不着啊。
0: 那是肯定的。
1: 你看，我昨天接了2个听众朋友的电话，我跟您学一下啊。
0: 你说。
1: 有一个呢是天津的大爷，70多岁了，打进电话第一句话就是。小雨呀，我得谢谢你，谢谢易老师，谢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啊，让我明白了，我这么多年的辅酶 Q10 真是白吃了，钱白花了，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换了多少个牌子了，贵的、便宜的、国内的、进口的都吃过，但是心脏还是该难受还是难受。后来听了咱们这个节目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呀，我之前吃的那种都是颗粒的，还有就是胶囊的，再加上我这个脾胃还不好，所以吃了都没有吸收，这么多年的钱呐，全都打水漂了。
0: 你看到，这就是自己走了弯路了。如果不听咱这节目啊，还不知道怎么选呢。
1: 对呀。
0: 啊，这回知道了，咱们说，下回再把钱花了到刃上，吃辅酶 Q 时，咱得吃这个黄金含量的水溶性的这个口服液剂型了。
1: 是的，
0: 嗯。
1: 还有一个河北的大姐，说话声音都带着点哭腔了。
0: 能。
1: 她说：“啊，我爱人心梗放了2个支架，术后一直恢复不好，胸闷气短，没劲儿，晚上也睡不好，也换了很多品牌的这个辅酶 Q10，钱花了好几万了，但是吃完呢一点作用没有。听了易老师的节目之后呢，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好的辅酶 Q10。”我就想问一句，易老师说的这个水溶性的速起辅酶 Q10 口服液，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带来一批呀？我们这都等不及了。
0: 嗯，这也是什么呢？也是之前走过弯路，而且心脏急需要辅酶 Q10 用来养护。但是这么选择辅酶 Q10 这块儿，选择什么样的不知道，选错了，你说下了2个支架的话，它真有可能耽误事儿。
1: 对呀。
0: 啊，所以说，选择黄金配比的，我一直在强调什么叫黄金配比。我们正常人每天摄入这个辅酶 Q10 的含量呢，就是30到50毫克。你要是少了，肯定是不好使的。
1: 对，
0: 你要是多了，增加肝肾的负担
1: 就
0: 了。
1: 过犹不及了。
0: 哎，所以说一定是要黄金含量的，
1: 而且剂型也很重要。
0: 非常重要。如果说你用的是颗粒状的或者是胶囊的，它还是要通过我们这个身体要把它转化过来。但是水溶性的最容易被人体吸收。
1: 没错。
0: 口服液剂型的，我们入口的那一刻，它就已经开始吸收了。
1: 是的。
0: 尤其是心脏，这个大家伙就非常简单能理解。你管心脏的药物，什么丹参滴丸啊，速效救心丸呢，还有硝酸甘油。那我们说犯心脏病的时候，你吃这些药，你怎么吃啊？
1: 都是舌下含服。
0: 舌下含
1: 服。对。
0: 哎，舌下腺直接的入血就开始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什么剂型好啊？还得是口服液的水溶性的，
1: 没错。
0: 所以说他等不及了，我相信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也都等不及了。
1: 是，
0: 嗯，
1: 老师刚才说这2通电话呀，我是在导播间，咱们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就接了这2个电话。后来呢，我得把这个电话给咱们场外指导老师传过去啊。
0: 哟，这辛苦你了哈。
1: 没事儿，结果场外的指导老师跟我说，还有更多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有的说自己心绞痛发作的时候疼得直冒冷汗，有的说自己心律不齐跳40多下，有的说他吃这个他汀类的药物吃出了一身毛病。他们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就是易老师推荐的这款速起的辅酶 Q10 水溶性的口服液，到底什么时候能给大家争取来一批呀？什么时候大伙儿能用上啊？
0: 其实你刚刚说到那个大姐，她着急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到了。因为什么？咱们节目结束以后啊，确实是，这个导播间，我们得把这个电话得转到场外去。啊，你不然的话呢，就影响下一档节目的这个正常播出了。
1: 对。
0: 但是还行啊，小雨这真是把咱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当成自己的节目来做了。 啊，还帮我们接了两个电话啊。但是呢，从这一点上可以说明什么呢？咱老百姓认可咱们国品优选，
1: 对，
0: 更。

0: 相信呢，老易在这块给大家讲的，咱们要选择辅酶 Q 是什么样的是最好的，
1: 没错，
0: 什么样的是最适合我们的。
1: 对
0: 啊，所以说呢，大家伙能提出等不及这个概念、这个想法，那我一定得想办法去给大家去弄。
1: 嗯，
0: 啊，就你刚刚也说了啊，就是说实话，我听完之后，我感觉心里边也挺沉重的，但我同时也很感动。
1: 嗯，
0: 我沉重的是有这么多的听众朋友，因为不了解产品知识，不懂里面的这些弯弯绕，啊，结果走了这么多的弯路，花了这么多的冤枉钱，最重要的是他耽误病情了。
1: 对，
0: 但我感动的是什么呢？大家对我和我们国脾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的这么深的这个信任。说实话啊，这些天呢我这手机也没闲着啊，很多过去的老朋友，还有我们之前用过速起的辅酶 Q 十口服液的一些朋友，那都在问我这个事儿，就是有的直接就给我打电话，有的发微信啊，有的甚至托人带话
1: 啊，
0: 就是啊，能不能说给大家伙再弄一批，因为我们手里边的也不多了，
1: 嗯，
0: 还有的都已经喝完了，
1: 嗯，
0: 所以说我深切的能够感受到大家不是没有健康养生的这颗心，而是不知道什么是好的啊，不知道应该信谁。
1: 对，
0: 但是现在知道了，可以信任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了，知道了我们给大家甄选并推荐的都是好东西了，所以说大家都迫切的想要用上。
1: 是的，老师，那我今天就代表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郑重其事地问您一句，前两天您给大家详细讲了，只有同时具备黄金含量的水溶性的辅酶 Q10 口服液，才是好的辅酶 Q10， 才能营养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对心脏方面的问题起到预防、保健、改善治疗的作用。
0: 没错，
1: 大家听的呢也是明明白白，心服口服。那现在大家就想知道，咱们速起的辅酶 Q10 口服液什么时候才能让大家伙用上？您就给大家交个实底儿吧。
0: 小雨，你先别着急这个事儿。
1: 嗯。
0: 啊，今天呢，我就是专门来回答大家伙这个问题的。
1: 嗯。
0: 而且我可以提前的告诉大家伙一个好消息。
1: 啊、哦。
0: 就是这件事儿，经过我和速起那边的沟通啊，它已经有眉目了。
1: 那、哦、太好了。
0: 啊，而且进展的比我预想当中的还要好。之所以迟迟的没告诉大家伙呢，是因为我想给大家争取一波丰厚的福利。就是给大家一个惊喜。
1: 哎呦，那您快讲讲。
0: 哎，具体是什么福利你让我讲我还不能讲
1: 啊？
0: 为啥？目前我和速起那边还在协商，具体内容还没定下来。
1: 哦，
0: 不过我能确定一点的是，就这次这个量，就是给大家伙争取到的水溶性的辅酶 Q10 口服液的量非常的充足。
1: 哎呦，那太好了
0: 啊！可以说他们刚生产出来的这一批速起那边现在的库存已经全部的被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给预定下来了。
1: 那太好了，
0: 所以这个数量是绝对够用的啊！和上次给大家发放辅酶 Q10 口服液的时候不一样啊，这次大家伙可以敞开的去备货了。
1: 上次的数量真的是太少了，很多朋友都没有抢上。
0: 你说这话呀，我心里边何尝不是遗憾呢？
1: 嗯，
0: 啊，不过这次大家伙就没这个担心了，这个事儿绝对是够了，
1: 管够。
0: 哎，这是目前我可以确定的一点啊。
1: 嗯，
0: 当然这次也得感谢人家速起那边。
1: 对，
0: 啊，这次人之所以数量充足啊，是人家速起那边呢，把他们的出口的份额都让给咱们了。
1: 哦。
0: 可以说人家速起那边自己撇钱才给咱们供应了这批货了。
1: 哎，老师，
0: 嗯，
1: 我可是听说速起辅酶 Q10 口服液在海外的出口价那可不便宜啊。
0: 当然不便宜了，海外一盒速起的辅酶 Q10 口服液，它这个零售价折合人民币，就咱们均平均一下啊，因为欧洲和美洲、澳洲的它价格还不一样。
1: 嗯，
0: 根据汇率来讲1500块钱，
1: 你看多不便宜 啊
0: 折合人民币就这个价。
1: 是啊，
0: 而且它是供不应求的。
1: 嗯，
0: 基本上只要是一上架就被抢购一空了。
1: 你看看，
0: 所以说大家伙想一想，人家这次是甘愿放弃出口的份额给咱们大家伙，这得损失多少钱呢？
1: 嗯，
0: 哎，不过这些呢，人家那边也没跟我提过，这是我自己我就心知肚明的事，这账谁都心头有。
1: 嗯
0: 啊，但是就一句话，这次他们一定得保障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的数量。关于我那边出口我压回来了，我少赚多少钱那是我的事儿了。
1: 嗯。
0: 啊，老百姓我不需要你们领我情，但是我得保障国脾优选健康购给大家伙

0: 十天花板的级别了。
1: 没错，
0: 你看这两天咱们讲什么样的辅酶 Q 十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呢？一个是黄金标准的这个含量，
1: 对，
0: 经过国际科学研究院研究、临床医学实验证实，结合咱们中国老年人的这个体质，人体每天补充辅酶 Q 十的最佳摄入标准是30毫克到50毫克。你这个区间是科学划定的，它不是说你谁能随便就给定下来的。
1: 没错，低了达不到营养心肌、养护心脏的效果，那高了就过犹不及，反而伤身。
0: 对呀，如果说低于30毫克，那就好比说往大水缸里边滴一滴水，这叫杯水车薪。
1: 嗯，
0: 根本没法给我们这个心肌细胞补充足够的营养，改善不了心肌供血供氧不足的问题，更缓解不了心慌、胸闷、心绞痛、心律不齐这些症状。所以呢，咱们市面上那些价格便宜的几十块钱的这个辅酶 Q 十，含量大多只有20毫克左右。
1: 对，老师说到这儿啊，我得提醒大家一句，我们看这个含量，如果大家买的是这种颗粒的，那我们看的是每粒里边的含量是多少，而不是看它的总含量。
0: 小雨提醒的很及时啊，因为这两天呢，我们有的朋友打来电话了，他说老师你帮我看看我这个辅酶 Q 十啊怎么吃了没有效果的。我说你这样，你把照片给咱们这个指导老师发过来让我们看看。结果这照片发过来我们一看，你看啊，这个瓶身上写着含量多少，200毫克。哎，200毫克够用了。
1: 嗯，
0: 但是人家下面有一行小字，这小字写的什么呢，每100克里边含有0.2克。这0.2换算过来不就是200毫克吗？
1: 嗯，
0: 也就是说100克的辅酶 Q 十里边含有200毫克。结果这位朋友就以为啥呢，以为他买到这辅酶 Q 十是每一粒里边就含有200毫克呢。
1: 哎，不对呀，老师。
0: 嗯，
1: 那这么换算过来，如果他这一瓶要是100粒，然后净重量只有50克，那核算下来一粒含有这个
0: 辅酶里边这个剂型有很多，有丸散、高丹、汤酒露。
1: 嗯，
0: 而剂型当中中医中最大特点的就是最快的吸收快的就是这个汤剂。
1: 嗯，
0: 不是含量越高就越好，因为你要真把高含量的东西完全的注入到我们的身体里边之后，我们身体吸收不了了，你代谢也是个麻烦事儿。
1: 对
0: 啊，大米饭呢就两口人，你给我蒸了满满一大锅，你吃两天没吃了，米饭馊了还能吃吗？
1: 那吃不了了
0: 啊。而且费电费水还费米，对吧？
1: 是
0: 一样的道理。但是够累，晚上睡觉的时候吧，胸口憋闷，容易被憋醒，不能平躺着，只能坐着喘气儿。一过性眼前发黑，浑身乏力的早期心衰的养护人群。第七类，平时注重心脏养生，想要提前预防冠心病、心梗、心绞痛，日常
1: 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叔叔阿姨，心脏养护啊，千万不能拖延。有心慌、胸闷、心绞痛、心肌缺血、支架术后、心律不齐这些问题的，都别硬扛着，别拖着，早调理早安心。等咱们活动正式开启，
2: 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3: 国品优选手出先，
2: 健康直购惠百姓，
3: 国
2: 货
3: 自
2: 强百
3: 姓
2: 安康，
3: 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4: 兄们，我一直以为是我自己的病太重了，没救了。结果听了恁的节目之后，我才知道不是我病重，是我这么多年吃的全是那些不吸收的、含量不对的、剂型不行的东西。
0: 你的水溶性的口服液的辅酶 Q 十给它定下来，你把名先报上。你报上名，把名额锁定上了之后，咱们接下来等的是什么？等的就是福利了，明白了吧？
4: 嗯，易老师，我打这个电话就是为了这个报名。我不管这次活动什么时候正式开始，
1: 量水溶性的速奇辅酶 Q 十口服液抢到手，早用上早改善早预防，让咱们的心脏一天比一天有劲儿，健健康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叶老师，你好啊，你好。
0: 你好，你好。
5: 哎，叶老师，电话终于打通了，哎，太不容易了。 我呢就是等着今天呢能跟你说上

0: 几句话的，哎呀，真的把我都划冒冷汗，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好了一大截呢。
1: 呵呵呵呵，啊，我也是替你高兴，我听到这个我非常高兴，因为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到
2: 康康的安享晚年生活。速启水溶性辅酶 Q10 口服液，场外报名专线400-967-1213。
3: 初心不忘，
2: 健康持够，惠一方百姓安康，
3: 国货自强，百姓
1: 保健你得重视起来。
2: 没错
1: 啊，你不然的话，你真不知道危险什么时候它就先来了。
2: 对。不过老师，根据我的观察呀，现在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养生保健的意识是越来越强了。
1: 这点特别好，因为什么呢？你懂得爱惜自己的，而且必须得是深入到厂家内部跟踪考察至少半年的时间，你得达到我们六维甄选的标准之后，我们才会推荐给大家的。
2: 没错。
1: 所以大家伙面对这
2: 有一个呢，是天津的大爷，70多岁了，打进电话第一句话就是：小雨呀，我得谢谢你，谢谢易老师，谢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啊，让我明白了，我这么多年的辅酶 Q10 真是白吃了，钱白花了，这么多年我都不有的说他吃这个他汀类的药物吃出了一身毛病，他们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就是易老师推荐的这款速启的辅酶 Q10 水溶性的口服液，到底什么时候能给大家争取来一批呀？什么时候大伙儿能用上啊？
1: 其实你之所以迟迟的没告诉大家伙儿呢，是因为我想给大家争取一波丰厚的福。

0: 对呀、啊，如果说低于30毫克，那就好比说往大水缸里边滴一滴水，再叫杯水车薪。
1: 嗯，
0: 根本没法给我们这个心肌细胞补充足够的营养，改善不了心肌供血供氧不足的问题，更缓解不了心慌、胸闷、心绞痛、心律不齐这些症状。所以呢，咱们市面上那些价格便宜的几十块钱的这个辅酶 Q 十，含量大多只有20毫克左右。
1: 对，老师说到这儿啊，我得提醒大家一句，我们看这个含量，如果大家买的是这种颗粒的，那我们看的是每粒里边的含量是多少，而不是看它的总含量。
0: 小雨提醒的很及时啊、嗯、因为这两天呢，我们有的朋友打来电话了，他说老师你帮我看看我这个辅酶 Q10 啊怎么吃了没有效果的。我说你这样，你把照片给咱们这个指导老师发过来让我们看看。结果这照片发过来我们一看，你看啊、哦、这个瓶身上写着含量多少，200毫克。哎，200毫克够用了。
1: 嗯，
0: 但是人家下面有一行小字，这小字写的什么呢，每100克里边含有 0.2 克，这 0.2 换算过来不就是200毫克吗。
1: 嗯，
0: 也就是说100克的辅酶 Q10 里边含有200毫克。结果这位朋友就以为啥呢，以为他买到这辅酶 Q10 是每一粒里边就含有200毫克呢。
1: 哎，不对呀、啊、老师。
0: 嗯，
1: 那这么换算过来，如果他这一瓶要是100粒，然后净重量只有50克，那核算下来一粒含有这个辅酶 Q10 才10毫克呀。
0: 我不是吗，这是非常简单的一道数学题呀、
1: 啊。对呀、
0: 啊。啊，而且我们现在来讲说，你这一瓶里边是100粒的，对吧，你100粒里边的净含量可能真就是50克。
1: 嗯。
0: 咱就算100克的话，它的含量也不够啊。
1: 对呀、
0: 啊。哎，这你要是吃了咱说有效果就怪了。
1: 那肯定没有效果呀。
0: 啊，所以说这个含量大家伙一定得看准，你还得会算。
1: 嗯。
0: 而速奇辅酶 Q10 口服液它的含量是每100毫升 0.46 克。啊，然后10毫升一支。也就是说这一支的含量是46毫克。那刚才我们在黄金含量区里边说到是多少？
1: 30到50毫克。
0: 那46毫克是不是属于这个数值啊？
1: 对，在这个黄金含量区间里。
0: 哎，刚刚好啊。啊，所以说辅酶 Q10速起的就是黄金含量区间的。那第二个，为什么要说速起的辅酶 Q10 口服液那是天花板级别的呢，就是它的这个剂型是革命性的，
1: 是水溶性的口服液。
0: 没错，你看在市面上很多常见的辅酶 Q10 我们讲吃过了，颗粒的，那这种呢，我之前我就讲过，它要经过我们胃肠道的代谢，然后通过我们肝脏转化之后才能利用。
1: 嗯，
0: 但是我们中老年人这个脾胃一般都是比较弱的，
1: 对，
0: 所以说它吸收的就很慢，甚至有的人连5%都吸收不掉啊。
1: 嗯、
0: 而为什么我说速起的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的辅酶 Q10 它吸收的快呢？第一，我们不是让它直接就一口就喝肚子里了，正确的喝法是含到嘴里边之后怎么样？
1: 舌下含服。
0: 哎，你用舌头在这口腔里边搅拌搅拌，哎，经过我们口腔黏膜的吸收，在2分钟之内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随着血液循环就直达我们的心脏了。
1: 这速度多快呀！
0: 当然了，这是咱们现代医学方面来看的。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这种水溶性的口服液在中医剂型里边叫汤剂。
1: 嗯。
0: 而中医里边这个剂型有很多，有丸散高丹汤九入。
1: 嗯。
0: 而剂型当中，中医中最大特点的就是最快的吸收快的，就是这个汤剂。
1: 嗯。
0: 所以在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汤者荡也。
1: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汤剂吸收最快的意思、
1: 哦、
0: 就像扫荡一样。
1: 明白。
0: 哎，所以说不管是从中医来讲还是从现代医学来看，这种水溶性的口服液它的吸收速度要比市面上那种普通的颗粒的胶囊的片剂的剂型吸收的要快。
1: 嗯，
0: 这是速起的两大核心优势。
1: 哎，老师，
0: 嗯，
1: 那聊到这儿啊，我有点好奇，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其他的厂家不做这个黄金含量水溶性的辅酶 Q10 呢？那有的牌子，它不仅含量不低，反而还超高，那每粒里边啊，可能含有100-200毫克的含量，那他们做这么高含量的，岂不是成本更高吗？为什么要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儿呢？
0: 这个商界里边有一句话。

0: 话叫做贵买贵卖，对吧？你这东西你要是来价高的话，我大不了我高点价卖出去吧。其实道理很简单，他们也想做这种黄金含量的，技术不到位。哎，你知道做这种黄金含量配比的有多难吗？这其中需要专业的研发团队，严格的把控生产关，精准的成分配比的工艺，这里边涉及到的成本就更高了。
1: 明白。
0: 啊，而如果说只做低含量的，就是我们市面上看到的那种便宜的普通的辅酶 Q 十，那就简单了。你就把里边大量的添加淀粉的粘合剂啊、填充物就行了。那人家是压缩原材料的成本，然后走的是低价位，靠走量来取胜的。就是为了卖给这些图便宜的老百姓。而那些高含量的也很简单，压根就不讲究什么科学的配比，只需要往里边加大原材料的投放，然后可以打着高浓度强效养护的噱头叫漫天要价。小雨你也上网你也搜过对吧，你就那些宣传自己是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它一盒得多少钱呢？
1: 我看那些宣传自己这个200多含量一盒的都得800多块钱，而且更高含量的都上千了。
0: 你看看，你要是单看含量的话，人家800呀、1000呐、啊，还真都不贵。但是啊，咱老百姓用不着那么多呀。
1: 对呀、
0: 啊。啊，你用不了那么多的话，你要是真用到身体里了，它真就给我们身体就吃坏了。
1: 过犹不及。
0: 对呀、啊，你之前有过这么一个事儿，就是有一个小学生，就学医的啊。咱们大家都知道打这个青霉素。
1: 对。
0: 以前这青霉素是什么呢？以前这青霉素啊是打小针的。就我们讲打屁股针，打肌肉注射。哎，肌肉注射呢，有的人他这个一个安泡里边是80万单位的，这80万单位的要肌肉注射可能就用不了，他就只能用40万单位的。但是没有这么小的安泡怎么办呢？80万单位的我就抽出来一半呗，对吧？那剩下那一半是不是就丢掉了？
1: 对呀、
0: 哎，为什么丢掉？老百姓说，那我自己花钱买的，我丢了不可惜了吗？那你要不可惜，我都给你打到身体里边，我给你打过敏了。
1: 对呀、
0: 要你命了，对吧？所以说，药品、保健品，只凡跟健康有关系的任何产品，一定要记住过犹不及。不是含量越高就越好，因为你要真把高含量的东西完全的注入到我们的身体里边之后，我们身体吸收不了了，你代谢也是个麻烦事儿。
1: 对。
0: 啊，大米饭呢，就两口人，你给我蒸了满满一大锅。你吃两天没吃了，米饭馊了还能吃吗？
1: 那吃不了了
0: 啊！而且费电费水还费米，对吧？
1: 是
0: 一样的道理，但是老百姓不懂。哎，他们就精准抓住我们老百姓买东西这种心理，一个是贪图便宜啊，认为什么都差不多，我就挑便宜的就行，反正都是辅酶 Q 十。
1: 对。
0: 第二个，含量高就好，价格贵就好，就感觉越贵的东西它就越好。
1: 没错，老师，其实大部分人基本上都是这种心理。
0: 这不就是人性吗？所以说从侧面反映出素企人家是真正用心在做产品，是为我们老百姓的健康负责任的厂家。
1: 对。
0: 所以人家才会踏踏实实的遵循科学的标准，做46毫克的黄金含量，咱不玩虚的，不玩套路，不搞噱头，不赚黑心钱。
1: 那肯定啊，能和老师您还有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合作这么长时间，那必须得具备这种匠心精神才行啊，要不然老师您早就不跟他们合作了。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不管厂家怎么样，反正我们一定是为老百姓把控好产品质量的最后一关，达不到我们的标准，不管你是多大的牌子，我们都不会跟你合作。
0: 没错，这就是咱们这个栏目存在的意义和底气。
1: 另外老师，您给大家伙儿再讲讲，到底哪些人群最适合咱们这款素企辅酶 Q 十水溶性的口服液？大家好对照自己和家人的情况，看看自己呢是不是刚需，心里啊提前有数，毕竟咱们今天呢就可以提前打电话报名了。虽然老师您说了这次的量备的很足，但是量再多那也架不住人多呀，而且之前用过素企辅酶 Q 十口服液的朋友都表述说，上次就订少了，特别的后悔。这次有这个机会，一定要多订上一些，所以别等到最后啊，大家伙儿再抢不上了。所以呢，那咱们就提前报名，先把名额给锁定了，这样呢，等到货了之后也落不下您的。
0: 小雨说的很对哈，就是大家今天呢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定了。至于说哪一类人群啊？

0: 属于刚需啊，最好是尽快的必须得用上。那大家伙听好了啊，在我说的时候咱们对照一下自己的情况，看看是不是符合这几类人群。如果是，赶快打电话把这名给报上，名额占上。
1: 对，一定要听好。
0: 对，这第一类，常年有心绞痛，心口窝感觉丝丝拉拉的疼，前胸后背有放射性的疼痛，左肩手指发麻疼痛的中老年朋友。啊，第二类，心肌供血不足，冠状动脉硬化，血管堵塞，胸闷气短，稍微活动就心慌气短的人群。那第三类，心律不齐，心律过缓，房颤，心率跳动没有规律啊，咱们这个医院建议安装起搏器，不敢做手术的老年人。第四类，做完支架搭桥手术之后需要长期养护心肌，预防二次堵塞心梗复发的朋友。第五类，经常把心脏疼当成了胃疼，检查胃部无大碍，上腹反复胀痛，分不清心胃疼痛的这类人群。第六类，晚上睡觉的时候把胸口憋闷，容易被憋醒，不能平躺着，只能坐着喘气儿，一过性眼前发黑，浑身乏力的早期心衰的养护人群。第七类，平时注重心脏养生，想要提前预防冠心病、心梗、心绞痛，日常用上这款黄金含量水溶性易吸收的辅酶 Q 10口服液。
1: 没错，大家伙根据易老师讲解的症状对照对照自己，如果我们自身符合刚才老师说的这七类人群，那今天就赶快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咱先提前的把名报上，尽早的用上速起的辅酶 Q 10口服液，改善以及预防我们的心脏问题。因为我也是辅酶 Q 10的使用者，真心建议大家，如果我们的心脏有问题，只要大家坚持使用速起辅酶 Q 10口服液，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心慌减少，胸闷消失，喘气顺畅，夜里睡得安稳，走路有劲儿，不再动不动的心慌冒冷汗，这些明显的效果。所以大家把咱们的栏目专线记牢，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那提前打电话锁定好名额，别等到最后啊真抢不到了，后悔都来不及了。
0: 没错，咱们中老年朋友养护心脏是拖不得等不起的，心脏的隐患呢是越早调理越早养护，就越能够远离心梗猝死的风险。
1: 嗯，
0: 我们晚年呢只有这样才能够踏踏实实的享受天伦之乐，不给儿女添麻烦，不给自己留遗憾。
1: 对，
0: 所以大家呢就像小雨说的，今天呢也别闲着，咱们提前打电话把名报上，然后我这边呢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吧，也加快和速起那边的对接进度，给大家争取这个大福利尽快落实，尽快的给大家带来好消息，不辜负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的信任和期待。
1: 好的，谢谢易老师。同时啊，我也替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再拜托一下易老师，一定要多跟厂家沟通，多为咱们栏目的听众朋友争取更多的库存名额，更大的专属福利，让咱们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不用花高价，不用找渠道，轻轻松松地用上这款市面稀缺、品质过硬、养护效果看得见的速起辅酶 Q 10水溶性口服液。同时呢，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叔叔阿姨，心脏养护啊，千万不能拖延。有心慌、胸闷、心绞痛、心肌缺血，大家把握住难得的专属机会，给自己、给老伴儿囤上一些，坚持日常养护，养好一颗健康的好心脏，稳稳当当的、舒舒服服的安享晚年，这才是咱们晚年啊最实在的幸福。
0: 没错，其实呢啊，我最后我不用过度的着急啊，耐心的关注好我们的节目，我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给大家争取最实惠的价格、最充足的库存、最靠谱的品质保障。让每一位信任咱们栏目的朋友都能踏踏实实的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水溶性辅酶 Q10 养好心脏，远离病痛，晚年安康。
1: 好的， 感谢易老师今天的精彩讲解。还是那句话，听众朋友们，

0: 咱们的栏目热线一定要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重要的事情说三遍，现在就拿起电话，赶快锁定名额，把这款黄金含量、水溶性的速奇辅酶 Q10 口服液抢到手，早用上，早改善，早预防，让咱们的心脏一天比一天有劲儿，健健康康的安享晚年生活。好的，那稍事休息，我们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2: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
1: 价？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2: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1: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2: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1: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1: 国品优选，守初心，
2: 健康直购惠百姓，
1: 国货自强，
2: 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央广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场外报名专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听众。
4: 易老师，可算打通了。易老师，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姓刘，山东人，今年70了。我今天呢，必须得跟您说上几句话，要不然我这心里头堵得慌。
3: 您别着急，慢慢的说。
4: 一开播我就开始听了，感觉你讲的很好，我也呢很信任你。你这几天讲的那个速奇辅酶 Q10 口服液，什么含量啊、剂型啊，我反反复复听了好几遍。
3: 怎么还又高兴又后悔了呢？你跟我说说这，你别激动，咱慢慢说啊。
4: 最后。易老师，我高兴的是终于有人把辅酶 Q10 这个事儿给我们讲明白了，讲透了。我活了70年了，吃了7-8年的辅酶 Q10， 换了不知道多少个牌子，什么国产的、进口的、便宜的、贵的，我全试过，药店里头卖的、网上推销的、亲戚朋友推荐的，我买了一大堆，结果呢吃了好几年了，心脏该难受还难受，该心慌还是心慌，该胸口闷还是胸闷，我一直以为是我自己的病太重了，没救了，结果听了您的节目之后，我才知道不是我病重，是我这么多年吃的全是那些不吸收的、含量不对的、剂型不行的东西。易老师，您说我这几年光买辅酶 Q10， 我花了少说也有2-3万了，全都打了水漂了。
3: 那我难怪这是激动的，其实像您这种情况呢，我听的太多了啊。但是这也正常，咱也不用太懊悔，毕竟啊，谁没走

0: 多弯路啊。啊，尤其是在选择健康产品这一块啊，就像辅酶 Q 时，我说我这里边的水太深了，啊，不光您一个人走弯路啊，你包括以前这个小剂型的、小剂量的，后期变成大剂量的，他没有一个人专门去告诉我们这个问题。那时候咱也没有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啊，但是现在明白了，咱也不晚。你知道了，什么才是真正好的辅酶 Q 时了？咱们
1: 收到您的节目。我何至于遭这么多年的罪呀、啊、我这些年这心口窝动不动就感觉死死拉拉的疼，就连带着前胸后背有时候也跟着疼，晚上睡觉都不敢睡太死，就怕哪一下没缓过来人就走了。老伴儿这一天也跟着我提心吊胆的，我稍微脸色有点不对他就吓得脸都白了。易老师，这种日子恁说谁能受得了啊？
0: 没错啊，就是心脏问题是不容小觑的。
1: 嗯
0: 啊，尤其是像你这种情况啊，这个心口窝嘶嘶啦啦的疼，前胸后背放射性的疼啊，这就是典型的、非常典型的心绞痛的表现。而且这么多年能扛过来啊，也确实不容易。
1: 嗯，
0: 所以说你现在要做的呢，就是尽快的把速起的这款水溶性的不一样的。
1: 嗯，
0: 第一，它是黄金配比，最符合我们人体吸收的黄金含量。每一支十毫升含有46毫克的辅酶 Q 十，而且它是水溶性的，啊，是所有辅酶 Q 十水溶性剂型的一个改革者。所以，对于市面上其他的辅酶 Q 十来说，速起辅酶 Q 十口服液最容易让我们人体吸收。而且它是经过我们口腔黏膜直达血液进入心脏，所以起效速度是最快的，并且没有任何的这个毒副作用。
1: 嗯，
0: 那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长期来使用。
1: 是啊，易老师，您说的我都明白。我现在啊，就是盼着您什么时候能把这款产品给大家搞来。今天呢，您在节目中说这事儿啊有眉目了。还要给我们一个惊喜价，这给我激动坏了。
0: 其实大家伙放心啊，就目前这个事儿基本上已经可以敲定了。
1: 嗯
0: 啊，然后呢，等一会儿我下了节目之后吧，我给大家伙去争取，就是专门争取福利，尽快的从速起那边呢就定下来。估计明天就差不多了，不然的话我也不可能跟大家伙讲，我说你们今天打电话呀，就把这速起的水溶性的口服液的辅酶 Q 十给它定下来。你把名先报上，你报上名把名额锁定上了之后，咱们接下来等的是什么？等的就是福利了，明白了吧？
1: 嗯，易老师，我打这个电话就是为了这个报名。我不管这次活动什么时候正式开始，我今天必须先把名报上，我先把我这个名额占住了。易老师，我跟您说，我不光是自己用，我还想给我老伴儿也买上。他心脏虽然没我这么严重，但是有时候也心慌气短，这怎么添麻烦不是？
0: 对对对，这个想法非常好，把心脏养护好，身体健健康康的，不麻烦孩子，不拖累老伴儿，这多好呀。正好你和老伴儿你们俩一起用，你们俩还能互相监督互相鼓励，那效果肯定会更好的。
1: 是，叶老师，那我就跟您说定了，您帮我把名报上，到时候不管活动是多少钱，你跟我说，我绝对不犹豫。我不是有钱人，但是我在自己这条命上，我还舍得花钱。以前花了好几万冤枉钱，我都不心疼。现在花在真正有用的东西上，我更不心疼。所以，易老师，这是您一定要给我留足了量，我现在就怕抢不上，就怕断货。你说万一我用上一两个月效果特别好，结果没货了，别让我们断了队儿。
0: 您放心吧，这个事儿呢，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伙就讲了，就这次呢，咱们跟速起那边已经谈好了，数量是非常充足的，啊，而且我还给大家伙我说，我现在争取的不是数量了。数量已经是个绝对够大家伙备的了啊！我给大家争取的是更大的福利，就看咱们报名的人数了。你先把名给报上，等到活动正式开始，我会在节目里边通知大家。就你们只需要做一件事儿：今天

0: 电话报名，然后关注好节目，第一时间行动肯定就落不下，明白了吧？
1: 哎，好嘞，易老师，有恁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不耽误恁时间了，我这就打电话报名去。
0: 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现在就拿起电话赶快锁定名额，把这款黄金含量水溶性的速奇辅酶 Q10 口服液抢到手，早用上早改善早预防，让咱们的心脏一天比一天有劲儿，健健康康的安享晚年生活。速奇水溶性辅酶 Q10 口服液，场外报名专线 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真好物选国品，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4: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3: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4: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3: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4: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3: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4: 国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3: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4: 我们以初心为耻，甄选健康真品，
3: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4: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3: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4: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国品祝荣光，
4: 健康惠万家，
3: 国货耀中华，安康伴天下。
2: 欢迎回来，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现在就拿起电话赶快锁定名额，把这款黄金含量水溶性的速奇辅酶 Q10 口服液抢到手，早用上早改善早预防，让咱们的心脏一天比一天有劲儿，健健康康的安享晚年生活。速奇水溶性辅酶 Q10 口服液，场外报名专线 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叶老师，你好啊，你好。
0: 你好，你好。
5: 哎，叶老师，电话终于打通了，哎，太不容易了。我呢，就是等着今天呢，能跟你说上几句话的。哎呀，真的把我都急死了。
0: 别着急，那电话接通了咱慢慢讲，有什么心里话，身体情况哪儿不好需要我帮助的，您就尽管跟我说就行。
5: 哎，好，叶老师，我今年68了啊，是咱们栏目的老听众了，也是速奇辅酶 Q10 口服液的老用户了。就上次咱们那个栏目啊，给大家争取速奇辅酶 Q10 口服液的时候啊，我好不容易才抢到了名额，但是呢上次的数量太少了，我就订了三盒。说实话呢，自打用上速奇的这款水溶性的辅酶 Q10 口服液之后啊，我自己身上的变化呀，那真的是实实在在的能看得见、感受得到的。以前呢，像我这经常就是常年休梦心慌，人呢稍微走几步路了就喘不上气儿来了，上个两层楼梯啊都费劲儿。动不动就心口窝发闷，冒冷汗，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经常就是半夜被憋醒，心里啊总是慌慌的，

0: 特别没有安全感。我之前呢也吃过不少牌子的普梅口食，有药店那个几十块钱一盒的，还有孩子给我买的进口大几百上千的，前前后后花了不少冤枉钱，吃了大半年一年，一点起色都没有，心脏该难受的还是难受，我这一直以为是自己年纪大了，心脏毛病治不好了，只能就硬扛着。直到上次听了你的节目，了解到只有素起子这个黄金含量的水溶性辅酶扣食，才真正的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我当时啊半信半疑，就抱着试试的心态吧，就定了一点儿。哎呀，说到这呀，我可后悔了。
1: 你这后悔了，应该是后悔定少了吧？
0: 对，是啊。
1: 但是上次也没办法啊，因为给大家发放的数量本来就不多
0: 嗯，
1: 啊，你这能抢到就已经很不错了。那你跟我说说用上之后有哪些变化？
0: 变化可明显了。你看呢，我吃了10来天，半个月左右吧。首先呢，我这个心慌的次数明显少了，胸闷憋气的感觉慢慢消失了，喘气特别顺畅的。就晚上睡觉啊，也踏实的安稳了，也再也不会半夜被憋醒来了。我现在出门遛弯啊、买菜呀、散步呢，也都行了的。再也不像以前的那样，走2步就累，动不动就心慌冒冷汗，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好了一大截呢。
1: 好说说啊！我也是替你高兴，我听到这个我非常高兴，因为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到身体的变化，身体变好了，
0: 嗯。
1: 这就是坚持科学养护、选对产品，对我们老百姓来讲最大的收获。
0: 是，
1: 其实很多的老朋友跟你有一样的经历，以前不懂得挑选的标准，盲目的跟风，贪图便宜，追求高价，走了不少弯路，花了不少冤枉钱。
0: 对，
1: 关键这个钱花了是小事儿，把病情耽误了，这是大事儿。
0: 可不是嘛，易老师，上次我就抢了几盒，现在早就吃完了，所以我这心里一直就特别后悔，后悔当初眼光太短浅，没多囤一点。用完之后啊，我一直就惦记着想再补货，但是呢，一直没货，打了好几次电话了都没货。这不，终于就听到您说呀，这次又能给我们争取一批来了，所以我今天就赶紧打电话来了。麻烦老师，你给我报上名，这次呀，我一定得多备上一些，可不能再断供了的。
1: 其实我特别能够理解您的心情啊，确实上一次的库存太少了，很多人都抢到了不够用啊，没抢到的干着急，这也是我一直在心里边的一个遗憾。但这次不一样了，因为我跟厂家反复沟通协商，把他们现有的库存和新生产的这一批货呀，我全部都预定下来了，还特意的让出了这个出口的这个货源，所以说数量是非常充足的啊，再也不用像上次那样这个抢破头啊，抢不到还不敢多订。而且呢，咱们速起的这个辅酶 Q 10口服液呀，一支是46毫克的黄金含量，正好符合咱们中老年人每日的一个营养需求，不高不低的科学配比，再加上又是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方便我们舌下含服，通过咱们口腔黏膜快速的吸收，不走胃肠代谢，那么对于我们脾胃虚弱的中老年朋友来讲，就很好的吸收，又直达心脏的养护了。不管是有心慌、胸闷、心绞痛、心肌供血不足、心律不齐，还是做完支架呀、后续需要养护的、日常预防心脏问题的，都非常适合。所以一会儿哈，咱们挂了电话之后，你就继续拨打场外的电话，找指导老师，先把名给报上，先把名额给占上。然后大家伙放心，只要你把名给报上了，到时候一定是落不下你们的啊。
0: 好，那就谢谢叶老师了，那我就不多说了，我现在赶快打电话报名去啊。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现在就拿起电话，赶快锁定名额，把这款黄金含量、水溶性的速起辅酶 Q 10口服液抢到手，早用上，早改善，早预防，让咱们的心脏一天比一天有劲儿，健健康康的安享晚年生活。速起水溶性辅酶 Q 10口服液，场外报名专线400-967。
3: 只好点头答应，是，臣遵命照办。来人呐，说着话，有个宫女手托着。

我真带着皇太子离开京城赶奔华山，万一有点闪失怎么办？不行不行，不让我。想到这儿打定主意了，老叔您真神仙，您真猜透我有心事。你看怎么样，什么事说吧。哎呀，此地说话诸多不便，老叔借地一谈，你看怎样？呵，还会甩词儿呢，很少出城，谁知道他是谁？只要守口如瓶，此事保密，外人不得而知，就会平安无事。你本事虽然不高，但是你聪明伶俐，你脑瓜好使唤，张大车平常抓差办案没少用他，那个人挺老实，哎，找他去。房叔安带了不少的银子去找张大车，结果到他们家一找啊，说在街上不在。房叔安等了半天，这他就想起了没完了。安下他咱不必细说。到了次日平明，

加长的长车套，走长途这边舒服，里边还挺喧腾，人可以躺着睡觉。另外呢，车辕上还可以搁东西，把东西都搁好了。房叔安一看一切都齐备，这才请示：“哎，我上东家，可你起身了吗？”“哎，可以了。”我说：“张大车，起身。”张大车把鞭子一晃，我，叭，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车子是穿街过巷，出了开封府，就离开了东京汴梁，长途跋涉赶奔华山，从河南省赶奔陕西省。再过去就这花轱辘车，一天走多远？撑死120里，那是人困马乏。你想从开封到华山，可也不近乎啊。这一路上，房树安是去那调节空气的，不管从哪儿住下，他把这张大车和太监小德安逗得捧腹大笑。有时候皇太子赵曙也跟着凑趣儿，也乐得直淌眼泪。这出门在外必须有这么个人，要都一本正，都沉着个脸，谁也不说笑话，那显得太枯燥无味了。哎，这路上啊，房树安把这小德安给教下了。德安是个孩子，见房树安有意思，没说话他先乐，房树安说话又风趣又幽默，没事抽功夫还给他们讲笑话，乐得他们肚子疼。这张大车就说：“我方爷，这回到了陕西呀，我还有地方串门去了呢。”“嗯，你那还有亲戚？”“有啊。”“哎呀，不过不太容易呀，我姑妈家呀住在秦岭大山里头，那地方极其难走啊。我记得我小时候来过，现在南边方向了。嗯，他住的是唐家坨子。如果有了机会，我看看我姑妈去，也不虚此行。好吧，到那儿看，要得了机会就给你几天假，你可以串串门子。哎，多谢方爷，不过我不敢奢望啊。哎，还是看病要紧。这是一，另外抽空房树安呢，就向小德安讨底，没事帮着他做饭呢。一看皇太子不在跟前儿，房树安就问：“我说小兄弟，你当太监几年了？”“哎呦，8年了。”“你8年了，你还是老资格了。”“我说世上360行，你不干旁的，你干这干嘛？”小德安一听，眼泪好像没掉下来。“方爷，您还用问吗？家里困难呢，我们也住到山沟里头，哎呀，收成也不好，家里头维持口饱饭，在我7、8岁那年就给我净了身了，就把我送到皇宫。我那阵儿不知多痛苦呀，怎么熬过来的我都不敢想，可现在也习惯了，皇太子对我也挺好，吃喝也不愁。我一想，人这一辈子就那么回事儿吧，反正好也是几十年，熬也是几十年，就凑合活着呗。”“别难过啊，别难过，你现在的确不错，我看皇太子对你十分恩宠啊。哎，人可不这一辈子落一个肥吃肥喝就行了呗。”“是啊。”“哎，我小兄弟，我向你打听点事儿。”“您说。”“我这皇太子张嘴有病，闭嘴有病，非逼着我给他看病。究竟他得的啥病呢？”“哎，你知道吗？”“我哪知道，反正我一直服侍皇太子，我见面的时候他身体就不好，
老离不开扎针，离不开。

吃药，光那药不知给他煎了有多少啊。嗯，一直身体不见好转，难道你一点都不知道？这位气说嘛，你跟我说怕什么的，我还能出卖你吗？我方爷，这事可属于秘密啊，这要传扬出去，肯定是从我嘴说出去的。皇太子跟皇后虽把我剐了不可，不至于那么严重。哎，你到我这儿一说，就算为止了。好吧，反正是当我没说啊。据我所知啊，皇太子得的是心病。他年纪轻轻的吃喝不愁，他有什么病啊？主要是心病啊。啥心病呢？我记得皇太子18岁正式娶太子妃，这太子妃是谁你知道吗？没了，就是大理寺正堂温彦博的孙女。温彦博的孙女，那不是皇后的侄女吗？对呀，这里边亲戚套着亲戚啊。哎，这太子妃呀叫温小春呐、啊。哎呀，人样子长得还交代得过去，还会两下的五八抄，像您似的柔柔上房倒上去，但是骑马抡刀射箭还有几下子。就在皇宫内院呢，没事他还练的，我亲眼目睹上100次。尽管如此，他跟皇太子关系不好，两口子经常口角，有时候还动五八抄，厮打在一起，惹得皇上也十分烦恼啊。有时候把他们单独找去挨个的训。皇后娘娘为他们家也操透了心，也经常掉眼泪。所以这夫妻呀、啊、虽然成亲多年并无子女。还有这个烫头，这温小春他爹是谁？哟，他爹了不起呀、啊、姓温，叫温玉成，现在官拜9边经略使啊，指挥军队是大大的武官，镇守着边疆是独揽兵权呐、啊，一指令可以调动20万大军。据我所知，是仅次于铁帽的王爷岳恒。可能皇后呢，一个是向着他们家，另外呢也想笼络温玉成，怕他有其他的变化，所以。这才把他的亲侄女许配给皇太子。这皇太子本来就不愿意，掐着婆结的婚，所以呢两口的感情并不融洽。可也是强拧的瓜不甜呐。哎，看起来呀，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儿，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一点东西啊。这堂堂的皇室也有许许多多的矛盾。方爷，这我跟您说，这皇宫内院的事儿多的是啊。那我要如实的都跟你讲出来，哎呦，要叫他们知道就得割了我的舌头，把我千刀万剐。总而言之，见不得人的事儿多的很呐、啊。行了，我也不听。你也别说，咱还说刚才那事儿。那皇太子跟太子妃这么不和，他有没有别的意思？您是指什么意思？就是他心里头有没有旁的女人？哟，方爷，您真聪明。我下边说的就是这件事儿。其实皇太子心里头有人儿。没立太子妃之前呢，他就跟他的身边常侍，常侍您知道什么？经常服侍皇上的，哎，有一个女人叫乌珍珍，
姓乌啊，叫真真，哟，人样子长得漂亮，人也好，我尽管她叫大姐。太子心里就有她，听说两人好了不是一年了，哎，不分彼此，海誓山盟。据说太子曾经发誓了，要立太子妃，非乌真真不可。乌真真也发了誓了，以身相许，非太子不嫁。两个人的感情就甭提多好了，宫里头没有不知道的。哪知后来温皇后做主插手此事，棒打鸳鸯，把他们给拆散了。哎，非得立温小春做太子妃，你说这不是个悲剧吗？那乌真真现在干什么呢？哎呀，乌真真可惨呐、啊，因为皇后知道这个事儿，不把乌真真给解决了，太子不死心，跟太子妃永远感情，两个颧骨也见了红润。方叔安心里非常高兴。路上无话，单说这一天就到了华山修罗刹，陕西回去。哎呀，赵叔听着也不痛快，乘兴而来呀、啊，落了个冷水泼头。不敢，方老爷这么办吧，咱是不是也赶奔汉中三教寺？咱直接找他去，给画了个草图，详细做了说明。方叔安就印在脑子里头了，他怕他自己记不住啊，哎，墨迹在心里，好告诉张大车。就这样，他们休息了片刻，吃了一顿斋饭。方叔安陪着皇太子还。

0: 晚间如期举行。好多朋友都已经报名了，也有朋友就是看
1: 讨厌烦人，什么叫看破不说破，你懂懂就完了，还非得说讨厌我非哎，那个歌怎么唱的来着，我记得我本上还有来着呢，就是吐槽我结的是牛马缘呐、啊。为什么挪威英格兰到底他俩踢完没有，谁赢了？

太阳吧，我好像看着天有点亮了呢，是我自己的一个美好心愿吗？彤彤也说了，让你们摇摇大发了吧，要不咱们就夸他，太阳出来喜洋洋。世界留给我的，总之左右都不行，你说这个也会浪漫到被你欣赏，来时荒凉啊，北海小画家，咱们真是难兄难弟，就此是咱一伙的，咱这叫啥命，你这是。

娜说还挺好，你说听着老谭唠嗑我还能回去睡个回笼觉，讨厌，那我不唠了，听歌吧。孙兴全说快乐着呗，快乐着吧，快乐着吧。郭德纲说了，风雨雷电俱是天，他能知道咱们心里的苦楚吗？啊，楚楚，我们一起去旅游的小伙伴，他说谭月姐姐是我是我呀，今天不下雨啦，我快发毛啦。你看今天不下雨了，我们楚楚说的。是然小姐姐说月儿别盼着出太阳，先让老天爷保证不哭，然后再展开笑脸呗。我能让他给我保证，我多么大，他能给咱这面子吗？最好保证今天21点之前你别哭。

来来来来来，车马上启动了，欢迎大家接着收听锦州交通广播的另一个早间节目，叫做《动感早班车》，碰过今天去就行。哎，再说了，你从哪儿弄来的电话号码？你这么手眼通天呢？你这么厉害，能不能把我家小田电话给我研究研究？大千世界，南北西东，三寸舍六方台，我们娱乐生平。那我们就是什么呀？三寸舍调音台，我们娱乐生平。通了没人接，这是我办的啥事儿？哦，好多人都这么想过，每个人都。

让我们兔子，因为我下节目要回家去吃点饭，我还得描眉打鬓呢。主要是我们得早早的提前到活动现场体验的。它有的时候和我们在电视上看到那种屏幕看那个东西的感受真不一样。这种大银幕的魅力就在这里，甚至我们在剧场里看现场的表演，那种感觉。泡泡说，月以后咱俩聊天共鸣，因为我也没有看过《甄嬛传》《芈月传》《琅琊榜》，从大郎到八郎他那个媳妇儿嘛，您说这几位演员哈，哥，你不混饭圈你。